0: 了解日常情感图。
1: 了解日常情感图。
0: 啊，这边就是干活，干活，他上班，阿林就是在那个公司就上这干活。我这边在那边干些个啥，啥活都是人的。
1: 还有什么事儿在上班？

0: 啊，
1: 再接再讲。
2: 那个
1: 叫三十的一匹猫名字的主人公的名字，我无锡话的话，他在这里的三箱的那一次的是。
2: 好，再看三箱，这是那边是三十五十米。
1: 我跟你说，三十五十米，一个人呢，一个东西，再看看三十五十米。
2: Okay,
1: so now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. Okay, so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. Okay, so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.

0: 你好，这是上海的。
1: 据说有多少人在上海为民除寒？我表明，我参与上中学的班
0: 是一年半月，这是上海高级
1: 队。谢谢。
0: 你好，这是上海的。

0: 标标准上非常多。
1: 好，调节上去上非常多。
0: 我的就是上一个在上一个 Beacon Field 就是感觉我这上一个我们这边什么毛子哟，我这边上一个还是这个 Beacon Field 那个 Beacon Field 里面有多位置。

0: 上台看萨托。
1: 上台直升看萨托。
0: 上台看萨托，欢迎您，这个 DMZ 我发了那波是第三个 container。
1: 我是加港航空，我是加港航空。

0: 日常生活。
1: 好，好，您说日常生活。
0: 日常生活最近是也处理一些咱们的保持呢。就上次刚我在第一次你的特性跟三百岁刚结束还有一个。
1: 可是我非经不了就上次刚。